那尼卡索克那莫萨卡那尼那尼姆耶卡奇丘阿努格莫那莫嘎斯莫阿尼格罗罗耶阿奇丘那尼卡索克那莫萨卡那尼那尼姆耶卡奇丘阿努格莫那莫嘎斯莫阿尼格罗罗耶阿奇丘那尼卡索克那莫萨卡那尼那尼姆耶卡奇丘阿努格莫格那莫斯莫阿尼格罗罗耶阿奇丘那尼卡索克那莫萨卡那尼那尼姆耶卡奇丘阿努格莫那莫嘎斯莫阿尼格罗罗耶阿奇丘